0: 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今天我们重温的是经典传世之作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歌《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曲诞生于光影岁月，从银幕走向千家万户，被无数歌手翻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爱国经典。相较于激昂的摇滚版本，经典原版温婉深情，大气细腻，像一封写给祖国的深情家书，温柔却有千钧力量。歌曲没有宏大的叙事堆砌，只用最温柔的笔触，最纯粹的歌声，诉说着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国人对家国的赤诚。数十年岁月流转，这首歌始终是国庆时节最动人的旋律之一。它见证了祖国从风雨兼程到盛世繁华，陪伴着一代代人成长、奋进、逐梦。家国情怀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眼里有山河，心中有信仰，是生于华夏，此生无悔的笃定与骄傲。金秋十月，举国同庆，让我们在这首温柔又磅礴的旋律中，致敬锦绣中华，献礼祖国华诞。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1: 自己，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2: 反鸡汤联盟。生活就像 WiFi 信号，时强时弱，但永远别放弃连接。闹钟和梦想的区别在于，前者会响，后者需要你自己闹腾。健身卡最伟大的功能是让你在付款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瘦了。手机电量10%，和人生低谷期一样，熬过去就能满血复活。
3: 加油，奥利给！
2: 拖延到最后一刻的灵感，比快递小哥更懂得什么叫使命必达。镜子里的黑眼圈不是熬夜的勋章，是眼睛在抗议，你欠我睡眠债。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而那些半途而废者则成为了海洋里的浮游生物。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当然还有那些脸皮厚到可以抓住任何可能性的人。学习新知识就像是给大脑做 SPA， 虽然过程可能会有点疼，但是之后你会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如果生活给了你柠檬，那就试着把它做成柠檬汁吧。如果还嫌酸，不妨加点糖。
4: 有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次升旗和降旗任务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她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身披国旗，手持警盒，他们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为人民前进。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听白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白色，我是主播小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前往德保县雁洞乡，聆听一位老游击队员讲述他的红色往事。这位老游击队员叫李萌，今年已经90岁了，是德保县雁洞乡平安村最后一位健在的解放战争时期游击队员。老人虽然已至耄耋之年，但仍思维敏捷，表达流利。李萌回忆说，解放前夕，平安村笼罩在一片紧张气氛中。当时刚刚13岁的他，在地下党员王少培等人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了革命队伍。那时的平安村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之下，百姓苦不堪言。李萌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老游击队员李萌，
3: 不过是念路硬，也不可能是比较老不老，也不拿牛那个人，也活泼。
2: 当时年纪小，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点都不怯场，又很活泼。革命领导古涛知道了我是可以信任的，于是让我负责送信，有时候是一张纸上面有符号，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只告诉你把符号送过去就行了。白天，李萌和普通农家孩子一样下地干活，割草放牛，不露半点破绽。一旦接到任务，就趁着夜色钻进茫茫大山，徒步几十里山路传递口信。他熟记每一条羊肠小道，有时为了躲避土匪设卡盘查，还要迂回绕行。他从不过问情报内容，也不懂暗号含义，只牢牢记住一句话，原原本本送到，一个字都不能错。老游击队员李萌，
3: 背不懂那些往少的路，对老街这街工的走废了。
2: 当时村里有个叫黄朝的在拆房子，他的爷爷是风水先生。我假装说去接老先生，实际是去送信。而黄朝这个人，当时也不能叫他黄朝，他是有代号的。组织叫我把口信带给某个人，我把暗号带给他的时候，黄朝也只是微微一笑，不透露任何其他信息，只是一个微笑。德保县雁洞乡平安村村民农少和。
4: 他最小了，年龄最小了，但那时候他刚刚是10多岁而已的，做同性恋了。那时候如果有那几条细船，包括如果有敌人搜出来了，割头的，那时候我听他说，我也好惊险的，他就说。
2: 正是这些惊险传递的情报，像一颗颗无形的子弹，击穿了敌人的封锁，不仅让游击队多次提前转移，还帮助队伍找准时机，打了多场胜仗。老游击队员李萌，
3: 哦。没有虽然没摸过枪，反正都同时都。
2: 我虽没摸过枪，但送出的每句话都像子弹一样。当年我们拼死拼活的求解放，目的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能够人人平等，孩子们能读书。如今硝烟散尽，李萌老人已是满头银发，当年的心愿也早已成真，村里的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户户通了硬化路，饮水安全有保障，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村里还发展起了甘蔗、百香果、生态养殖等多元产业，其中仅甘蔗种植一项，每年就能为全村带来近70万元的收入，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德保县雁洞乡平安村团支部书记赵金库：
5: 我们平安村的历史啊，是非常伟大、非常厚重的。我们是想把我们的个红色基因，还有个红色精神啊，去赋能我们那个乡村振兴的发展，让我们老一辈的革命的精神啊，在我们平安村这片土地上啊，继续的发光发热，在新时代下去赋予它新的使命。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小明，小明，
2: 哎，爸爸，
1: 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啦！
2: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1: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2: 真的不收费吗？
1: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3: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2: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4: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

0: 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1: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

0: 建的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1: 五四三二一，点火。
0: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2: 今年大丰收了，
0: 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劈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3: 平陆运河同行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0: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盟。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9: FM87.6
8: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

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假期外出游玩，少不了在景区吃饭，饮食卫生咱们可要多留心。挑选就餐点要优先看环境整洁、证照齐全的门店，尽量少吃生冷凉拌的食品。在外喝水优先选择瓶装水，不要随意饮用生水。另外呢，旅途当中啊，肠胃是比较敏感的，不要一次性暴饮暴食，海鲜油腻食物可不要吃太多。随身可以带上纸巾和免洗消毒凝胶，饭前饭后都要做好手部的清洁。一旦出现腹痛腹泻等不适，要立刻停止进食，及时休息，情况严重尽快就医。出门玩好，更要吃好，守护好肠胃，才能安心享受旅途风景。这里是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
4: 1989年，一部以新中国成立为背景的电影，在当年平均票价1块钱的条件之下，不靠明星阵容，不仅票房突破了1.7亿，还一举拿下了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2届长影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等多项国内大奖，并参加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展映。这部电影就是《开国大典》。2019年10月18号，影片的 4K 修复版正式公映。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乾宽、萧桂云这对荧幕伉俪联袂指导。
3: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
4: 影片以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949年10月1号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进程，并将老一辈电影人在战场上拍摄的珍贵纪录片穿插其中，让观众在真实的画面当中感受历史。对于电影《开国大典》的拍摄，萧李夫妇决定用真实性和表现性相结合的方式，尽力把每一场戏的画面感觉都处理得有所不同。影片当中表现性的场面无处不在，古月扮演的毛泽东和孙飞虎扮演的蒋介石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场原本是描写毛主席接到前方战报，得知解放军攻过长江打到总统府的时候，豪情满怀地写下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戏，导演把它改成毛主席睡在地图前面的椅子上。当拿着战报的叶子龙兴奋地冲进来，发现毛主席睡得正香的时候，他舍

0: 不得打扰，轻轻地把战报放下。一边是千军万马渡过长江的镜头，而另外的一边是毛主席睡得正香的镜头。这样的对比产生了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艺术震撼力。
1: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0: 可以说，《开国大典》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代表作，是一部既严格尊重史实，又充分发挥编导者的创造才华，将历史的丰富内涵予以深入开掘的成功之作。它对于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当中长期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模式化有所突破，使这类影片的艺术质量获得更快的提高，是一次具有启发意义的实践。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张杰带来的《致吾辈》。这首歌紧扣“吾辈当自强”的主题，以磅礴大气的旋律和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传递出新时代青年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首歌来听罗云熙带来《初心》。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罗云熙带来的《初心》，这首歌是一首温暖治愈的华语流行献礼歌曲，清澈的声线传递出历尽千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明昊带来的《奋斗的光》，朝气蓬勃的歌词和明快活泼的旋律，展现各行业人群努力奋斗、追逐梦想的场景，传递人生因奋斗而升华的核心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张晚意带来《五眠一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晚意带来的《五年一城》，这首歌致敬一代代接续奋斗的建设者们。张晚意的演唱嗓音雄厚有力量，满是昂扬正气，特别是歌词中的那句“每一步都算数，都滚烫”，引发了不少听众的共鸣。下一首歌来听韩磊、谭维维带来《不忘初心》。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韩磊、谭维维带来的《不忘初心》，两位实力唱将的合作，荡气回肠。整首歌曲曲调悠扬，歌词暖心，带我们重温了革命先辈用理想和信念丈量的伟大远征，道尽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浓浓深情，也唱出了新时代继续前行的决心。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4: 5、4、3、2、1，点火。
3: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5: 今年大丰收了，
3: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劈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6: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3: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盟。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无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深带来《有山有海有你》。

0: 你。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有山有海有你》，整首歌将意象凝练成三重表达，山代表纵深的岁月，海象征辽阔的前路，而你则是被时间筛选过后留在记忆里最重要的人。细腻真挚地表达了对美好精神世界的向往和追求。
0: 要勇敢，
1: 下首歌来听张艺兴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艺兴带来的《潮起东方》。这首歌紧扣奋斗与逐梦的时代主题，致敬那些勇立时代潮头的中国企业和敢闯敢拼的追梦人，传递了青春激荡，不畏风霜，加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易烊千玺带来的《不辞星海》。这首歌致敬中国航天事业与一代代前赴后继的航天人，传递探索脚步永不停息的航天精神，整体风格温暖又充满了力量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玉月月带来《中华好故乡》。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王赫也带来的《篇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李宇春带来《少年中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宇春带来的《少年中国》。这首歌的词作灵感来自于《少年中国》说里的那句“少年强则国强”，励志的主题让歌曲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信念传递给每个人。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带来《非遗里的中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非遗里的中国》，整首歌曲旋律悠扬，歌词深刻，将非遗记忆的魅力与音乐相结合，展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火气息与东方美学韵味。不少的听众表示，从歌声当中感受到了中国非遗的独特魅力。下一首歌来听于毅、玉月月带来《人民江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于毅，玉月月带来《人民江山》。这首歌紧扣“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核心利益，回望血火征程里人民与国家的紧密连结，传递出共赴新征途的时代情感。下首歌来听王菲，《我和我的祖国》。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我和我的祖国》，愿国泰民安，锦绣中华，盛世华章。我是李晓，我们下期。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奇。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益智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0: 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7: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1: 哦，好热哦！哎，你看我收了哦。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2: 5、4、3、2、1，天火。
1: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3: 今年大丰收了，
1: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披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4: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

0: 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 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今天我们重温的是经典传世之作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歌《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曲诞生于光影岁月，从银幕走向千家万户，被无数歌手翻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爱国经典。相较于激昂的摇滚版本，经典原版温婉深情，大气细腻，像一封写给祖国的深情家书，温柔却有千钧力量。歌曲没有宏大的叙事堆砌，只用最温柔的笔触，最纯粹的歌声，诉说着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国人对家国的赤诚。数十年岁月流转，这首歌始终是国庆时节最动人的旋律之一。它见证了祖国从风雨兼程到盛世繁华，陪伴着一代代人成长、奋进、逐梦。家国情怀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眼里有山河，心中有信仰，是生于华夏，此生无悔的笃定与骄傲。金秋十月，举国同庆，让我们在这首温柔又磅礴的旋律中，致敬锦绣中华，献礼祖国华诞。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每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生活就像 WiFi 信号，时强时弱，但永远别放弃连接。闹钟和梦想的区别在于，前者会响，后者需要你自己闹腾。健身卡最伟大的功能是让你在付款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瘦了。手机电量10%，和人生低谷期一样，熬过去就能满血复活。
2: 加油，奥利给！
0: 拖延到最后一刻的灵感，比快递小哥更懂得什么叫使命必达。镜子里的黑眼圈不是熬夜的勋章，是眼睛在抗议，你欠我睡眠债。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而那些半途而废者则成为了海洋里的浮游生物。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当然还有那些脸皮厚到可以抓住任何可能性的人。学习新知识就像是给大脑做 SPA， 虽然过程可能会有点疼，但是之后你会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如果生活给了你柠檬，那就试着把它做成柠檬汁吧，如果还嫌酸，不妨加点糖。
3: 有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次升旗和降旗任务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她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身披国旗，手持锦盒，他们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为人民前进。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4: FM87.6
3: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 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

0: 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0: 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心痛，前前面面爱过，迷迷糊糊痛过，冷冷暖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我喝完啦。
2: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听白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白色，我是主播小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前往德保县雁洞乡，聆听一位老游击队员讲述他的红色往事。这位老游击队员叫李萌，今年已经90岁了，是德保县雁洞乡平安村最后一位健在的解放战争时期游击队员。老人虽然已至耄耋之年，但仍思维敏捷，表达流利。李萌回忆说，解放前夕，平安村笼罩在一片紧张气氛中。当时刚刚13岁的他，在地下党员王少培等人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了革命队伍。那时的平安村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之下，百姓苦不堪言。李萌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老游击队员李萌，
5: 不过是人老硬，人老那是比较老不老，人不难有那个人，然后
4: 不。当时年纪小，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点都不怯场，又很活泼。革命领导古涛知道了我是可以信任的，于是让我负责送信，有时候是一张纸上面有符号，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只告诉你把符号送过去就行了。白天，李萌和普通农家孩子一样下地干活，割草放牛，不露半点破绽。一旦接到任务，就趁着夜色钻进茫茫大山，徒步几十里山路传递口信。他熟记每一条羊肠小道，有时为了躲避土匪设下盘查，还要迂回绕行。他从不过问情报内容，也不懂暗号含义，只牢牢记住一句话，原原本本送到，一个字都不能错。老游击队员李萌，
5: 背不懂那些王朝的论，这老家 这盖公的祖辈了。
4: 当时村里有个叫黄朝的在拆房子，他的爷爷是风水先生。我假装说去接老先生，实际是去送信。而黄朝这个人，当时也不能叫他黄朝，他是有代号的。组织叫我把口信带给某个人，我把暗号带给他的时候，黄朝也只是微微一笑，不透露任何其他信息，只是一个微笑。德保县燕洞乡平安村村民农少和，
1: 他最小了，年龄最小了。他那时候他刚刚是十多岁而已的，做同性恋了。那时候如果有那几条是传播，如果有敌人搜出来了，割头的。那时候我听他说，我也好心钱的，他就说。
4: 正是这些惊险传递的情报，像一颗颗无形的子弹，击穿了敌人的封锁，不仅让游击队多次提前转移，还帮助队伍找准时机，打了多场胜仗。老游击队员李萌，
5: 我没有虽然没有摸过枪，反正都总是都。
4: 我虽没摸过枪，但送出的每句话都像子弹一样。当年我们拼死拼活的求解放，目的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能够人人平等，孩子们能读书。如今硝烟散尽，李萌老人已是满头银发，当年的心愿也早已成真，村里的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户户通了硬化路，饮水安全有保障，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村里还发展起了甘蔗、百香果、生态养殖等多元产业，其中仅甘蔗种植一项，每年就能为全村带来近70万元的收入，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德保县燕洞乡平安村团支部书记赵金库：
6: 我们平安村的历史啊，是

0: 非常伟大、非常厚重的。我们是想把我们的个红色基因，还有一个红色精神啊，去赋能我们那个乡村振兴的发展，让我们老一辈的革命的精神啊，在我们平安村这片土地上啊，继续的发光发热，在新时代下去赋予它新的使命。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喂，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6: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8: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6: 哦，好多了。
8: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9: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10楼发生

0: 落叶的声音，
1: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0: 新芽的声音，
2: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0: 花开的声音，
3: 我的爱一直这声音，
0: 收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希望你听完首歌，希望你会记住我，就算希望冇咗，希望你唔会做错，无论你企定系坐，去右定去左，有啲乜嘢后果你一早就预咗，无论你点样跌亲，希望你企返起身，有啲乜嘢梦想希望会可以成真，社会有咁多问题，人生有乜嘢价值，做人要乐观一下，希望会减到压力。你话你男朋友手又唔拖插住个袋，仲有其他坏习惯，希望佢自己会改。你话你女朋友冇一次会俾你落台，希望佢总会知佢男朋友系一表人才，唔好净系睇钱，有时可以。

品，我仲有冇希望？而家喺度研究紧，但系谂下谂下，发觉钱唔系万能，还掂冇，希望保持到呢种嘅精神。讲嚟讲去，都系讲翻嗰句，希望我屋企人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成熟咗少少，或者我开始谂通，希望我总有一日可以做到个好老公，之后再做埋老豆。有超声波睇，女都一样会咁锡，但系我希望系仔。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氏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2: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 新芽的声音。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最飘忽的云朵，无法定义的自我，即使洒脱，有时迷惑，又不能不。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作息。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直奔北部湾、驶向东盟。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落叶的声音，
3: 我将落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春天。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我的以为你，以为你会爱着。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假期外出游玩，少不了在景区吃饭，饮食卫生咱们可要多留心。挑选就餐点要优先看环境整洁、证照齐全的门店，尽量少吃生冷凉拌的食品。在外喝水优先选择瓶装水，不要随意饮用生水。另外呢，旅途当中啊，肠胃是比较敏感的，不要一次性暴饮暴食，海鲜油腻食物可不要吃太多。随身可以带上纸巾和免洗消毒凝胶，饭前饭后都要做好手部的清洁。一旦出现腹痛、腹泻等不适，要立刻停止进食，及时休息，情况严重尽快就医。出门玩好，更要吃好，守护好肠胃，才能安心享受旅途风景。这里是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2: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2: 生动又将，
5: 生动又将。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
0: 1989年，一部以新中国成立为背景的电影，在当年平均票价1块钱的条件之下，不靠明星阵容，不仅票房突破了1.7亿，还一举拿下了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2届长影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等多项国内大奖，并参加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展映。这部电影就是《开国大典》。2019年10月18号，影片的 4K 修复版正式公映。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乾宽、萧桂云这对荧幕伉俪联袂执导。
3: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
0: 影片以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949年10月1号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进程，并将老一辈电影人在战场上拍摄的珍贵纪录片穿插其中，让观众在真实的画面当中感受历史。对于电影《开国大典》的拍摄，萧李夫妇决定用真实性和表现性相结合的方式，尽力把每一场戏的画面感觉都处理得有所不同。影片当中表现性的场面无处不在，古月扮演的毛泽东和孙飞虎

0: 扮演的蒋介石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场原本是描写毛主席接到前方战报，得知解放军攻过长江打到总统府的时候，豪情满怀地写下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戏，导演把它改成毛主席睡在地图前面的椅子上。当拿着战报的叶子龙兴奋地冲进来，发现毛主席睡得正香的时候，他舍不得打扰，轻轻地把战报放下。一边是千军万马渡过长江的镜头，而另外的一边是毛主席睡得正香的镜头。这样的对比产生了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艺术震撼力。
1: 人民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0: 可以说，《开国大典》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代表作，是一部既严格尊重史实，又充分发挥编导者的创造才华，将历史的丰富内涵予以深入开掘的成功之作。它对于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当中长期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模式化有所突破，使这类影片的艺术质量获得更快的提高，是一次具有启发意义的事件。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张杰带来的《致吾辈》。这首歌紧扣“吾辈当自强”的主题，以磅礴大气的旋律和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传递出新时代青年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首歌来听罗云熙带来《初心》。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罗云熙带来的《初心》，这首歌是一首温暖治愈的华语流行献礼歌曲，清澈的声线传递出历尽千帆仍不改初心的赤诚信念。下首歌来听黄明昊《奋斗的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明昊带来的《奋斗的光》，朝气蓬勃的歌词和明快活泼的旋律，展现各行业人群努力奋斗、追逐梦想的场景，传递人生因奋斗而升华的核心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张晚意带来《五眠一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晚意带来的《五年一城》。这首歌致敬一代代接续奋斗的建设者们。张晚意的演唱嗓音雄厚有力量，满是昂扬正气，特别是歌词中的那句“每一步都算数，都滚烫”，引发了不少听众的共鸣。下一首歌来听韩磊、谭维维带来《不忘初心》。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韩磊、谭维维带来的《不忘初心》，两位实力唱将的合作荡气回肠，整首歌曲曲调悠扬，歌词暖心，带我们重温了革命先辈用理想和信念丈量的伟大远征，道尽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浓浓深情，也唱出了新时代继续前行的决心。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无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深带来《有山有海有你》。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有山有海有你》，整首歌将意象凝练成三重表达：山代表纵深的岁月，海象征辽阔的前路，而你则是被时间筛选过后留在记忆里最重要的人。细腻真挚地表达了对美好精神世界的向往和追求。
1: 要勇敢，
0: 下首歌来听张艺兴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艺兴带来的《潮起东方》。这首歌紧扣奋斗与逐梦的时代主题，致敬那些勇立时代潮头的中国企业和敢闯敢拼的追梦人，传递了青春激荡、不畏风霜、加速向前的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易烊千玺带来《不辞辛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易烊千玺带来的《不辞星海》。这首歌致敬中国航天事业与一代代前赴后继的航天人，传递探索脚步永不停息的航天精神，整体风格温暖又充满了力量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玉月月带来的《中华好故乡》。这首歌从俯瞰的视角铺展神州大地万家灯火的祥和景象，玉月月扎实的唱功和饱含深情的音色，把中华儿女对故乡的眷恋以及建设祖国的昂扬斗志演绎得直抵人心，展现出民族团结的强大向心力与坚定不移的崇高。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2: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3: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4: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
3: 哎、啊、
4: 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啊、降温。
3: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4: 哎好，哎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5: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

0: 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1, 2, 3, 4.

你第一次在我生命出现是1095日前，望两望好像似曾相识，一望正面根本不识，咁都得握下手，由三唔识七变咗好朋友。你是一个好女仔，就算不是我都当你是，或者我有啲老土，想同你表达又唔知点讲好。如果有得发展，我一定会，但是佢当咗我是姊妹。

都唔知点算好。真系，我哋究竟系乜嘢关系？话复杂又唔系，简单又唔系。行街睇戏，我哋照做，但系未去到拍拖嘅地步。一直想同你烛光晚餐。你实会叫我悭翻 ，AA 制先可以埋单，仲要拉埋我去同你试衫。你根本冇当过我系男人，呢种感受真系难忍。你有男朋友唔通我唔准？有时啲嘢真系好矛盾。你话佢好理想，因为佢性格同我一模一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曾经最爱哭，
1: 有些歌声永远嘹亮，
2: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FM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0月1号，百色多地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深情礼赞伟大祖国，厚植家国情怀，用实干担当书写边疆长治久安、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时代答卷。我市举行壮美红城千姿百色祝福祖国快闪活动，各族群众载歌载舞，齐声祝福，现场洋溢着庄重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百米书画长卷集体创作活动火热开展，百色市民同台创作，挥毫泼墨，描绘红城百色日新月异的发展新貌，礼赞祖国盛世繁华。我是主播金峰，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10月1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百色多地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全市党政军警民各界群众师生代表齐聚国旗之下，深情礼赞伟大祖国，厚植家国情怀，用实干担当书写边疆长治久安、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时代答卷。清晨，纳坡县平孟镇果梨村显得格外庄严肃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嘹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高高飘扬。全村党员干部、边民群众、包村民警、护边队员整齐列队，肃立注目。飘扬的国旗映照出边疆村屯的崭新风貌，也凝聚起党政军警民同心守边、强边固防的坚定信念。纳坡县平孟镇果梨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马宝健：
1: 每年的今天，看着胜利升国旗，心里很自豪、很激动。同时看到民警和护边员天天在边境巡逻，心里自然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安稳。
0: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巡边队员即刻上岗，开展国庆节当天专项巡边行动。他们以山川为证，步履为尺，沿着熟悉的边境线踏查巡逻，认真排查每一处边界点位，检查每一段防护设施，全力防范各类跨境违法风险，用坚守筑牢祖国西南边境安全屏障。纳坡县平孟边境派出所副所长莫乔新：
2: 现在依托科技设备，巡边效率更高，盲区更少，人防加机防，我们边境线更稳更牢。我们会坚守岗位，守好每一寸国土，守护好我们美丽的边关。
0: 纳坡县平孟镇果梨村边民杜胜文：
3: 作为边民，我的幸福感很高，尤其在那个学习方面上、边境方面上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那个边境补助上，他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影响很远。
0: 这个国庆，边境一线无休值守，全程在岗，全体守边人员以岗为家，以边为责，用脚步丈量国境，用科技守护防线，用温情服务群众，用最朴素的坚守诠释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担当。纳坡县委政法委副书记黄晓东：
4: 国庆节坚守岗位是我们政法队伍的使命与荣光，在节日期间，我们将升国旗。

0: 固边根基，以边境长治久安、群众安居乐业的优异成绩献礼祖国。
1: 在瑙坡县以坚守戍边献礼祖国的同时，毗邻的靖西市同步开启国庆献礼活动。在龙邦口岸旅检通道国门广场，口岸边防检查站、边境派出所、镇职单位、各村两委及学校师生代表整齐肃立，伴随着嘹亮的国歌，五星红旗在国门前高高升起，边关儿女以庄重的仪式致敬祖国。靖西市龙邦镇群众张海浪：
2: 我们在国门前看到五星红旗飘扬，心里面倍感骄傲。我们边民在祖国的关怀下，生活越来越好，祝祖国越来越好。
1: 靖西市念龙村党支部书记陆长康：
3: 我看见国旗冉冉的升起，我内心特别的激动和自豪。我作为边境的村干部，希望我们的边民生活越来越好，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在德保县，社会各界代表、市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赴庄严盛典。随着嘹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向伟大祖国致以崇高敬意。德保县城关镇实验小学学生黄又晴：
4: 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我深深感受到祖国的强大，今后我会牢记使命，锤炼品格，努力学好。

0: 实，传承红色精神，以少年之力接续奋斗，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德保县群众封眼仙，
2: 很开心，很激动，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德保县发展得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国家以后更加繁荣昌盛。
1: 德保县城关镇党建办主任韦宇红，
3: 参加今天庄严的升旗仪式，我内心倍感振奋。作为德保县的00后宣讲员，一名基层干部，我会把爱国情怀转化为扎根基层的实干动力，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的服务群众，用心用情讲好德保乡村振兴故事。
1: 红旗漫卷边关，初心砥砺前行。百色各县市区以升旗仪式凝聚民心，以坚守担当守护边疆，以文明实践赋能发展，全市上下将满腔爱国热忱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争先的行动自觉，全力守护边境安全稳定，助推地方高质量发展，以昂扬姿态奋力谱写新时代百色发展新篇章。百色融媒记者黄武华、崔红鹏、李柳仙、黄泽、黄方俊、李元宗、周林、何静、林柱、黄叶倩、李琛、唐亚平、黄寒诗、黄腾报道。10月1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壮美红城千姿百色祝福祖国快闪活动在森林公园升旗广场举行，各族群众载歌载舞，齐声祝福，现场洋溢着庄重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快闪在歌曲《百年百色》的旋律中开场，演员们用情景表演向百色起义英雄先辈致敬。随后千姿百色响起，身着各民族服饰的演员邀请现场市民手拉手围成圆圈共舞，圆圈由内向外层层扩大，展现百色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生动图景。钢琴旋律演出歌曲《祝福祖国》，全场齐唱，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活动尾声，少年儿童朗诵《少年中国说》《强国有我》选段，展现老区人民奋进新征程、共圆复兴梦的昂扬风貌。市民杨新宇：
4: 祖国这么繁荣，我感觉很自信，很开心。
1: 市民廖阳：
5: 心里很激动，祖国越来越好。
1: 市民李欣：
6: 非常的激动，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愿我们祖国更加的强大。
1: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共百色市委宣传部、百色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统筹组织，又将民族医学院百色学院师生和少先队员、老年代表、街道社区干部群众等共同参与。活动将百色起义红色元素、民族团结元素与共庆国庆元素有机融合，现场节日氛围庄重热烈。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欧贤，通讯员周杰报道。10月1号，百米书画长卷集体创作活动火热开展，本土书画家、书画爱好者与广大市民同台创作，挥毫泼墨，描绘红城百色日新月异的发展新貌，礼赞祖国盛世繁华。现场创作区，书法家提笔书写家国寄语、盛世赞歌，笔触苍劲有力；绘画爱好者以景入画，勾勒百色山水风光、花鸟走兽。不少市民、学生驻足参与，手持画笔认真描摹，将对祖国的热爱、对家乡的美好祝愿融入笔墨丹青之中。街道上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与家国情怀。期间，一幅50米长的画卷在身着少数民族盛装的市民手中徐徐铺展，成为一道亮眼的国庆风景线，吸引不少往来市民、游客驻足拍摄留影。右江区美术家协会主席梁朝军：
7: 这是这个
8: 牡丹呢，它是我们中国的国花，象征着富贵。今天又是正好是国庆啊，所以我画这个牡丹呢，祝愿祖国啊更加繁荣昌盛，体现出我们中国以后的发展是吧？像牡丹花一样雍容华贵吧。
1: 学生赵子凡：
9: 我写的是国泰民安，国泰民安也是我想写给祖国的祝福。我想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此次全民书画共创活动打破专业艺术壁垒，面向全民开放参与，真正让文化惠民落到实处。依托解放街、粤东会馆红色文旅地标开展现场创作活动，将传统文化艺术美誉与国庆主题深度融合，丰富市民国庆文化生活，进一步擦亮红城文化名片。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李

琛、见习记者黄寒诗、通讯员黄露禅、李航杰报道。国庆假期在百色还有不少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他们放弃休息，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值守，守护着城市的假期安宁。在百色起义纪念馆，讲解员黄尚成站在展柜前，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述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今年

0: 在岗24小时轮班值守。 国庆假期警情增多，确保每一通报警电话第一时间接通、第一时间处置是他们的工作常态。近年来，百色市创新构建12台合一统一接警体系，群众报警实现一呼直达，重大警情处置效率显著提高。百色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接警员李哲：
1: 节假日我们比平时更忙，报警量一般有所上升，我们全员在岗24小时轮班， 确保每一通报警电话都能第一时间接通，第一时间处置。也想提醒市民朋友，外出注意安全，遇到紧急情况随时拨打110，我们一直都在。
0: 白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福庆衍，实习记者于杰报道。 9月29号， 我市举办2026年师德师风演讲比赛，来自各县社区及市直学校的31名教师同台竞技，讲述从教故事，诠释师德力量。 在主题演讲中，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声情并茂讲述，既有青年教师陪伴留守儿童打开心扉的温情守护，也有资深教师带着学生守护民族文化根脉的躬身实践，更有幼教工作者以爱润童心、静待花开的温柔守望。白色民族高级中学教师杨浩平：
2: 今天坐在台下听了很多感人至深的育人故事，非常精彩，深受启发。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用更先进的教学理念去服务我们百色的孩子。
0: 龙陵各族自治县第五中学教师李雨欣：
3: 回到课堂后，我想把这份感动带回去，继续探索更适合我们百色孩子的美育路径，把更多的非遗文化、民族艺术融入课堂，
0: 让孩子们在画笔中认识自己的根，看见自己的光。当天下午，主题演讲评分排名前10的选手进入即兴演讲环节，选手现场抽题、脱稿演讲，对临场应变能力和综合素养提出更高要求。面对即兴题目，选手们沉着应对，妙语连珠，充分展现了百色教师队伍扎实的业务功底和良好的精神风貌。田阳民族高中教师孙胜坤：
4: 感谢这次比赛，让我能把自己的以及身边的教育故事讲出来，让更多人看见本地教育工作者的坚守与热爱。回到岗位后，我的心愿很简单，把奖杯放下来，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也希望把这份力量传递给身边更多的教师，大家一起把百色教育事业做得更有温度。
0: 经过激烈角逐，孙胜坤、林宇娇、黄宇珠3名选手荣获一等奖，同时评出2等奖6名、3等奖10名。大赛还设置了优秀指导奖，表彰在选手备赛过程中给予悉心指导的教师。后续，我市将从获奖选手中推荐5名优秀代表参加全区演讲比赛。白色融媒记者农丕源、通讯员黄维宁报道。 大件风电设备运输是保障新能源项目建设的关键一环，但其体型超大、通行受限的特点时常面临高速通行难题。今年以来，一大批超宽风电设备运输车辆在高速收费站通行遇阻，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7支队主动靠前精准施策，联动高速运营企业完成收费站车道改扩建施工，彻底打通运输堵点，保障大件设备安全顺畅通行。助力地方绿色能源项目建设提速增效，风电塔筒、叶片等核心设备具有体积庞大、车祸超宽超限的特点，对高速收费站车道宽度、转弯半径以及沿线桥隧通行条件有着极高要求。
5: 常规收费站通道难以满足大件车辆通行需求，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有一批风电设备急需外运，为保障运输任务顺利推进，企业第一时间对接第7支队，寻求通行保障支持。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安全生产部部长王明强：
6: 由于我们的大件车辆超宽，它的这个高速口过不去，然后 我们就紧急联系了第7支队，把这个高速口进行了一个改造。现在我们的大件车辆可以通过了。
0: 在全面摸排、科学研判的基础上，支队积极联动高速运营企业，快速制定收费站车道拓宽改造方案，高效推进道口升级改造工程，从根源上解决超宽大件车辆通行难题。 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7支队第3大队。

0: 后，大件车辆从厂区到高速口全程避开桥隧，有效地降低了大件运输通行的风险。
1: 此次车道改扩建工程不仅拓宽了通行通道，还通过优化通行路线，实现大件运输车辆全程规避桥隧路段，大幅降低大件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全方位筑牢道路运输安全防线。车道改造完成后，在执法人员的规范引导和全程安全管控下，超宽风电大件运输车辆平稳有序驶入高速公路，圆满完成运输通行保障任务。中交百色北环高速公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张庆传：
2: 此次政企高效联动是既有协同机制运行成效的良好体现，也让我们对做好后续高速公路的安全运营和高质量发展更加有信心。
1: 近年来，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七支队聚焦风电设备大件运输监管服务，推动企业合规意识、执法方式、窗口服务三个转变，帮助指导运输企业合规经营，实现监管效能与服务质效双向提升。自2026年1月以来，第七支队共核验大件运输3016件，切实提升执法服务质量。此次中交百色北环高速公路百色高新区收费站车道改扩建后，每年将通行大件运输车辆1000辆，占中车产业园区往外运输的大件运输产品的70%，有效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下面请听白广简讯。10月1号，百色站迎来国庆假期首轮客流高峰，百色车务段实行高峰列车运行图，安排经停百色站的多组动车重联运行，并加开百色至广州南方向夜间高铁，累计新增64趟运力。车站增开安检通道和人工验证通道，确保旅客进站候车乘车各环节有序衔接。老街作秀场江岸当 T 台，10月1号，炫彩 T 秀民族服装走秀在百色市区解放街举行。活动以城市江岸老街为天然秀场，演员身着多套特色民族服饰，在民族民乐伴奏中分时段进行定点展示和街区巡游。特色民族服饰与老街景观相互映衬，吸引游客驻足观看、互动打卡。据了解，国庆假期炫彩 T 秀民族服装走秀将不定时举行。各位听众，现在回顾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10月1号，百色多地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深情礼赞伟大祖国，厚植家国情怀，用实干担当书写边疆长治久安、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时代答卷。我市举行壮美红城千姿百色祝福祖国快闪活动，各族群众载歌载舞，齐声祝福，现场洋溢着庄重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百米书画长卷集体创作活动火热开展，百色市民同台创作，挥毫泼墨，描绘红城百色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应该
1: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0: 我跳下去救他。
1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那些年